0: 不久啊，我在家回面，你至于等什么时间？回家来和我姐就吃，好就吃这个药。
1: 是当然接你的。
2: 还有吗？
0: 还有我在那天来，就不是。
1: 你别这样，我
0: 一过一年还有一个天，我给你五九千，我问你是不干。
1: 对。
2: 还有。
1: 你舍不得来。
0: 大家都在说，一趟来就有100块钱，就每天了。

0: 这不得上院去了，得在自己了自己。他自己把他就抓了。
1: 那会不是了。
0: 上个字开始不简单，才没钱。
1: 天生的钱都是些个问题，都是我的。
0: 一千多块钱也没给我十块钱。
1: 那是我的，十五几。
0: 哎，说明人呗，估计咱都是真的。一天没活就是咱们来的了。
1: 我现在只有一。
0: 咱们来的还没人来吧？
1: 这是两个人吧？装修了。
0: 这个是放个酒精嘛，酒精是一个东西，三个月，东西我已经放全了，你把它给它。